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啊、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嗯，
3: 妈有蟑螂，
4: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5: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4: 妈 那手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6: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4: 拿、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10: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爱自己。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

0: 部门去吧。
1: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当人们看见自己所崇敬的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尤其是当一个孩子看见自己所崇拜的大人暴露出可怕的缺陷时，那痛苦和伤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就好像整个世界都背叛了他。可是人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选自《人生》，路遥美文精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乔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嘉玲手里，亲切地看着她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然后手和脑一起贴在她肩膀上，充满柔情地说：嘉玲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选自《人生》，路遥，美文精选。

我们本是会思考、会感知、会创造艺术、求知若渴的高级动物。学习本是我们了解自己、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手段。学习的最终目的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你就能做得更出色。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就不再是苦差。试着把工作当成富有成效的游戏吧。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德海格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工作的目的应该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点，不妨尝试用这种工作态度工作。这个世界塑造了我们，让世界更美好，反过来，这个世界也会让我们更友好。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特海格美文精选。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1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 一起周末。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吧。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真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臭屁！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不要做完美主义者，人本来就不完美，人做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更不完美。不要把自己当机器人，你是活生生的人，不完美又如何？要知道，进化来自错误。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特海格美文精选。

是的，人们最后可能会迫于无奈买一本名模代言的减肥书，希望自己能拥有名模的身材，或者买一瓶瓶身上印有名人姓名的香水，希望自己能拥有名人的脸蛋。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代价。买到心爱之物的那一刻，你可能会心满意足，但从长期来看，这只会让你渴望成为别人，成为某个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有影响力的别人。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特海格美文精选。

众所周知，即便我们打破了速读的世界纪录，我们能读完的书仍然还是现存所有书中的沧海一粟。我们淹没于书的海洋之中，正如我们淹没在电视剧的海洋中一样。然而，我们一次只能读一本书或看一部电视剧。万物皆可以成几何指数增长，但我们自身永远只有一个，我们不可能有分身之术。正所谓互联网无限，而我们有限。

受生活，我们也许得想想，有什么书我们永远无法读，有什么剧我们永远无法追，有什么话我们永远不能说，或者有什么事我们永远不能做，然后开始考虑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遨游于世界的海洋。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特海格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

按人类的尺度生活，集中精力做好我们尚有能力做好的少数几件事，而不是纠结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上百万件事。不必渴望其他平行世界里的平行生活，寻找比较小的数字，做骄傲的单数一，做不可被整除的质数。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特海格美文精选。

精神健康与整个身体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身体又与精神健康息息相关。你不可能在心灵和身体之间画一条分界线，就像你不能在海水之间画一条分界线一样。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特海格美文精选。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

0: 微笑不罕见。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请做回那个晶莹闪亮、天真无邪、美丽脆弱、有瑕疵、不完美、会衰老、心存兽性、无与伦比的自己。我们拥有停止时间和空间的能力，任何时候只要愿意，便可以冲破时空的束缚，借助一些美好的事物，比如一首歌、一道阳光、一次聊天、一幅充满趣致的涂鸦之作，体验生而为人的种种神奇与美妙。选自《焦虑星球笔记》，马特海格美文精选。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选自《平凡的世界》，路遥，美文精选。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好好的管教你自己，不要管别人。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选自《平凡的世界》，路遥，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既要脚踏实地于现实生活，又要不时跳出现实，到理想的高台上张望一眼，在精神的世界里建立起一套丰满的体系，引领我们不迷失，不懈怠。待我们一觉醒来，跌落在现实中的时候，可以毫无怨言地勇敢地承担起生活重担。选自《平凡的世界》，路遥，美文精选。

0: 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青年，青年，无论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选自《平凡的世界》，路遥，美文精选。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嚣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你带来崇高感。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苦难，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选自《平凡的世界》，路遥，美文精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劳动是医治痛苦的良药，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花朵是美丽的，果实的价值更高。责任是让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最好的催化剂。不可思议吗？世界上又有多少事不可思议？选自《平凡的世界》，路遥，美文精选。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哦，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
2: 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5: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4: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8: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我的！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9: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也太甜了吧。
1: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2: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赶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一人一部划破天空，照亮领域不停火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触及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听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踩着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幻妙的云朵在天空划出血色，绘就你迷途的长河。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石。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我们一起 shopping， 也一起赚 money， 一起去爬山，也一起去看海，偶尔一起吐槽老公，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机了呀。
1: 喂，妈，他跟我在一起呢，我看他没接电话，我就来接他了。
0: 哇，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4: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医生你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5: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6: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5: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6: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5: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7: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8: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9: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8: 天气不好吗？
9: 没有。
8: 那就不说。
9: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8: 你有吗？
9: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8: 那就不说。
9: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8: 有吗？
9: 有。
8: 那就可以说。
9: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8: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9: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8: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9: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8: 好吃就会好卖。
10: 诚实才能成事。
1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 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

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1: 我马上就填。
0: 可可，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 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物。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
0: 防护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

0: 加一次水吗？
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3: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方，要拎起一个夏天剩下的时间，只足够原地感受分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
8: 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基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宋史贺铸传》中，对诗人贺铸的外貌有这样的记载：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而南宋词人叶梦德在《石林词话》中也说贺铸的长相眉目耸拔，面铁色。就连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对贺铸的长相也毫不掩饰地做了表述：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阴气，俗谓之贺鬼头。贺铸的仕途也不怎么顺利，他是武职出身，古代官员有文职和武职之分，文职比如进士出身的地位要高一些，武职就很受欺负。贺铸曾经给朋友写信诉苦，说因为家里贫穷，为了养活父母妻儿，不能等着一年又一年慢慢考进士，只好先去做了武官。但所谓的武官就是给人家当侍卫，如果违背了长官意志，接着肯定会挨骂甚至挨打，有时候人家要你命都有可能。为了守住那份薪水养家糊口，每天都在忍气吞声。贺铸本是一个喜欢喝酒豪气冲天的人，却为了生活如此低头。后来贺铸还做起了放债的生意，靠给别人放债来生活，有点像放高利贷。但贺铸这个人一旦有人完全没能力还钱，他就把债券撕毁，不追债了。贺铸的词写得极其温婉，比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里的名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样的柔情似水，贺铸真是应了那句歌词：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3: 妈，怎么样了？
1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
4: 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说起影视林波，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山原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但连苛刻至极的圣人朱熹都称国朝三百年间第一人的林波，怎么可能只是写诗这么简单？影视其实是有准入门槛的，才华过人，德艺双馨，这个标准并不低。比如唐朝的卢藏用，皇帝住在长安，他就隐居终南，皇帝移驾洛阳，他又立马搬到嵩山，得了个随驾隐士的称号。还有明代的陈继儒，身在草莽，心向朝堂，有人忍不住写诗鄙视：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而林波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自幼饱读诗书，但终身不做应试之举，中年便隐居杭州孤山。杭州是什么地方？东南行胜，江吴都会，自古繁华。但近在咫尺的林波20年从未踏入钱塘半步。宋真宗赵恒久闻林波大名，专程派人前往孤山，邀请他入职东宫，担任太子伴读。林波却婉拒了天子盛情，他告诉身边人：荣显虚名也，共职威势也，功名富贵都是浮云，人心不古，官场险恶。几次邀请做官不成，赵恒便赏了许多财物，还叮嘱地方官员多加照顾，定期问序。林波也坦然受之，泰然置之，不惺惺作态，故作清高。林波无意仕途，但并不反对别人谋求功名。侄子林佑金榜题名，他专门赋诗相赠。临江的书生李咨准备进京赶考，却因初出茅庐，名声不显，没有大 V 推荐。林波读过他的诗作，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就公开为他应援，称此人必成国之重器。李咨后来官至三司使，终身不忘这份知遇之恩。林波去世时，李咨还以门人的身份穿戴素服为他守孝7天。君子和而不同，林波可以没妻贺子，也愿成全他人，不将自己的处事准则强加于人，足见他的风度。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3: 话说那年蟠桃宴，月老他多喝了2杯，后面就不太对了。

0: 小伙子，多大了？
1: 几千岁。
0: 属什么的？
1: 你先的。
0: 有房吗？
1: 有，天上有个办公室。
0: 你在北京有吗？
1: 没有。
2: 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月老，我管天下姻缘的。
1: 月老啊？那你月薪多少？
0: 啊？小伙子长得倒挺年轻，头发咋全白了？压力大吧？
1: 嗯。
0: 我女儿不找白的。下一位。
1: 在天上签了几千年，到了人间连个对面坐的都没有，总得有我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Hello， 家人们，刚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4: 关注点一下。
3: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啊，那很适合我，
3: 我特别需要。
5: 对对对，
6: 是的，是的。
3: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6: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3: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6: 太优秀了。
3: 对对对对，
5: 我要我要。
3: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1: FM 89.3一路领先。

0: 也不知道多少的人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随着孩子们的逐渐放假，我们这个收听率在持续下滑。
1: 要这么实际的把这个量说出来吗？是吧？啊，
0: 时至今日，在微信后台跟我们问候早安的只剩下风雪月一个人。
1: 第一老粉卡大早上第一个发信息过来，
0: 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是是是，
1: 的确，哎，周末怎么样啊？过得怎么样啊？大家是不是都在等台风啊？
0: 是等啊，等。后来就是发现，因为长沙实在太热了嘛，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不是中心区域，我们是边边上，然后我们就希望这个边边上能够带一点降温和下雨，结果一直等，发现还是37度，热得要死。而这一周呢，依然都是37度。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
1: 是是是。
0: 后来我就看微博说，其实呢，就是本来江苏在等，后来说这个风不从他们那儿过了，到浙江去了啊。浙江又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很多尤其是大馋丫头啊，趁着台风要来之前给自己猛猛买东西，看到没有啊？在家里特别就猛猛吃啊，最被誉为是互联网上最尊重台风的人是吧？买好多。后来说那个他们也有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发说，还不知道来不来。

0: 是都没来是吧？
1: 反正钱已经花出去了，东西已经吃到肚子里了，但是风来不来没知道。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挺好的，防患于未然，
1: 是
0: 大家把这个工作做在前头，
1: 对，要有这样的意识，
0: 对，因为它是天灾嘛，对吧？而且呢，我也看到很多人说，为什么这次准备这么充分，是因为大家看了黄冈那个龙卷风之后，还是很害怕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后来呢，就是因为看了黄冈龙卷风之后，就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知识的培训，也知道这个大风来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1: 对，
0: 我觉得也是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又一种成熟进步的表现。
1: 还是要学啊，还是要学，有一些就是怎么去预防啊，怎么来了之后怎么去做啊，这些东西还是要掌握在手。另外周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星爷周星驰来到长沙来开长沙的那个路演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功夫女足也快上映了。
0: 哎，有人看了吗？
1: 有人看了吗？
0: 说是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等会儿我找找啊，我们那个我们那个
1: 脑子有但是不怎么好
0: 早上是这样的啊，早上我们今天早上放那首歌叫做不想起床，大家听了没有？以前不想上学就不想上班我们那个早饭群里面有人碰上了
1: 啊，碰上了星爷是吧？
0: 碰上了星爷，
1: 哦，
0: 近距离的拍摄了视频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来了来了，然后张艺兴在旁边搀扶着他一起，还有张小斐，就是，
0: 在沙之船，
1: 在沙之船是吧？
0: 嗯，
1: 哎呦啊，对对对，还有谁？方言会
0: 也去了吗？
1: 也去了吗？
0: 星爷还是比较辛苦啊。
1: 哦，
0: 这个片子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我想听一下大家的推荐是要不要去。但是我就发现呢，很多人都在网上说什么欠周星驰一张票是吧？哎呀，这种莫须有的责任心能不能给我们节目一点啊？我想
1: 我跟你讲夸张到什么程度，昨天全是他们的这个消息嘛，我大概5到6年前发的一条抖音，是当时周星驰来长沙这个宣传新喜剧之王那个电影的时候的这个片子，这个一个短视频也被带火了。
0: 哇，
1: 带火了之后大家就说，哎，这是星爷去哪里啊？我说当时我是在万达，他说啊，昨天我在万达没有看见他呀我说这是六年前，
0: 就是急头白脸进来先问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也不看就先问，也不思考啊。这个希望有看了的能够给我们一个真心的推荐啊。据说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叫，我昨天看到有一个评价叫垃圾片里的战斗机，我觉得这个评价就我很少能看到这种评价。
1: 对啊，但是确实有不同的声音啊，但我们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来分享一下。
0: 哎。这里有一顿忙活同学说，早上好呀各位，欢迎你 Dobby 同学，美好的一天从一路领先开始，好的呢。
1: 艺术一世界也来了，说还有我，我也来了，
0: 欢迎欢迎。
1: 哎 Finessy 十一也说到了早上好。
0: 哦，
1: 何金敏来了，报了一条及时的路面情况，提醒大家暑假了确实路上车少了很多很多，但是还是要小心驾驶，不要提速啊。梅溪湖金茂这个地方有两车刮擦了，前车宝马一左一右扭来扭去，叉车没有扭好，结果被
0: 后面蹭上了。
1: 对，
0: 嗯，
1: 他说他从后面看到了全过程。
0: 是，
1: 他说这个很明显啊，前面的那个车主的责任呢，宝马责任呢，
0: 这个就很讨厌，你知道吧？大家周一早高峰赶着上班呢，结果呢，你为了要一顿操作猛如虎，就是为了快我2米5，你还把我连累了，对吧？赶紧快出快赔啊！
1: 是的，是的啊，大早上尽量把车移到边上啊，移到边上，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0: 有些车他就是为了占便宜，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他在路上占便宜，他就是每条路他都希望他是第一个。
1: 是，
0: 而且呢，他有的时候为了不让你过去，他始终站着那个，他擦边儿，哎，
1: 哦，
0: 就是你感觉到你也过不去，你要是过去的话呢，有点危险，就那种，然后他就两边都站着。他的速度又不快，这种就我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尊重一下别人啊。
1: 是的，是的啊，就是考虑一下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啊。同时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太忙创造营的青芒创造营的太忙计划，目前已经是成功成团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报名，因为现在我们的
0: 太有品位了。
1: 成团之后呢，我们的优惠力度会加大，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扫码进群。
0: 不要说这种套话，好不好？你就说优惠力度加大到什么程度？
1: 非要在节目里说吗？因为之前说了成团就是大概每个人会减300嘛，对不对？现在成团力度加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如果还往上升的话，
0: 结果人来太多了，
1: 就达到20的话，我们再减500。
0: 哦，就
1: 再减500
0: 是啊，
1: 就是累积前面不是减了300吗？
0: 啊，
1: 我们再减500。
0: 哦，减800吗？减800吗？
1: 我就说不要在节目里说，你在节目里说，我估计大家都，
0: 大家肯定就忽悠忽悠的就来了呀，大家还想怎样？
1: 我们不是忽悠啊，这个是真的。
0: 我说我那个是语气词啊
1: 啊啊啊，这是真的，
0: 减800吗？
1: 减800。
0: 哎呀，我们俩应该打个商量。你们俩应该
1: 在，我就说我就是在。

0: 私底下说算了，别在节目里说。
1: 对，我们就应该减300，然后把我们俩的收款码给他们。
0: 对，然后
1: 就立正500，
0: 就立那个500返到我们这儿。
1: 对，哎呀，又一次
0: 错失啊！真的是，干嘛呀？这大早上，
1: 8到16岁的小朋友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完。

0: 他们能拿到五大权威证书，是中方和泰方共同的啊、就是。
1: 就很多小朋友呢，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他要写那个自己的素质教育的评价书，
0: 嗯，
1: 然后他可能是中间需要一些亮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0: 没错啊，那现在我们价格也说了，这个行程呢，大家可以进群来了解，大家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
1: 哎、
0: 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群来进行详细了解、
1: 嗯。而且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之前的家长啊，就是非常有眼光的选择，为大家打下了一片江山。这个就是因为已经凑到20个人了，所以就降800，这个我觉得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0: 对对对，他现在没有凑到，
1: 独有的
0: 现在还没凑到，就是现在是11个人已经凑到第一波，就是先减300、
1: 哦，
0: 然后如果说我们的人数再增加的话，可以加到800，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1: 哦、你这画了个饼啊，相当于
0: 没有没有，
1: 我以为直接降了800了嘞。好、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游玩的路线。这个小朋友呢是要去展演的，但是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
0: 嗯、
1: 家长是另外的路线，你可以吃玩玩，去逛一逛。而且你想想看，天气特别热，是吧？有些到了夏天，发现自己还是瘦不下来，那怎么办呢？
0: 你
1: 去泰国，你
0: 还是瘦不下来。
1: 泰国，
0: 你去泰国你能瘦下来啊？
1: 泰国它那么热，是不是就燃起来了？
0: 哦、是
1: 燃脂了。它在那里那么热，它就开始燃脂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没有。
1: 需要锻炼，他就在那儿就自己燃了，回来就瘦了。
0: 说点现实的，可不可以？
1: 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我们是8月18号就要出发了，所以呢，我们这周的工作其实还是紧锣密鼓的，
0: 对对对，
1: 机票啊，然后护照啊什么的，就开始马上就要
0: 行程早确定的话，就早优惠，好不好？
1: 我们要下一轮的步骤就要开始了，好吧？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是，8到16岁 的孩子。
0: 嗯，
1: 昨天我还跟我们家孩子介绍了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
0: 是吧？
1: 哦，那我可以去吗？我说这个8到16岁的孩子，怎么歧视20岁的孩子是吗？你们893歧视20岁的孩子？
0: 20岁孩子。
1: 去不了，去不了啊！8到16岁的孩子，我们那天有快乐社族说，是不是17岁的孩子有希望？17岁的孩子有希望，
0: 17岁孩子确实有希望。
1: 嗯，
0: 就是你刚刚就是16岁，满1岁嘛，叫加1岁嘛，对不对？他还是可能也在，就是在大学，在一些，因为我们要去的是朱拉隆功大学，是这个泰国的清华嘛。
1: 是
0: 啊，在高考之前，我觉得还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学术氛围啊。
1: 对，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吃圈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世界杯现在进入到
1: 休战期，进入到休战期啊！
0: 之前是如火如荼，现在开始晋级四强的比赛了啊！
1: 昨天大家看了比赛吧？昨天那个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阿根廷是3-1，对吧？哎呀，看得非常的。
0: 你看了吗？
1: 我看了一小会儿，因为我爸在家里面在打开电视在看，然后呢就特别上迷糊去看嘛。然后看了那个他们比赛，确实就是很紧张。看到中间的时候，那个阿根廷的那个哇是谁呀？踢了一个球，说是那个是从那个裤子下面穿进去的。就那个特别的
0: 谁呀、
1: 不记得了，
0: 是姆巴佩，
1: 我不知道
0: 啊，谁呀、
1: 我对足球真的是
0: 也看出来了，咱俩都一无所知，
1: 是啊。
0: 大家就是可以进群了解，我发现后台的家长还是非常热烈的反响。
1: 对对对啊，你可以进群之后找到我的微信号码，直接加我私信也可以，没问题的，好不好？我也在群里面啊，然后哈姐也在群里面。但这个主要是关于行程啊，关于价格的一些安排啊，可以来私信一下我就好了。
0: 我们自己努力把价格打下来啊，现在已经打了300了。接下来那个500的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机会了。
1: 是的，
0: 好吧。当然了，可能这个周末因为很热，大家都在家里猛猛躺了2天啊，一直久坐一直久躺，该如何对我们的身体负责。
1: 对，
0: 现在上班族啊，程序员啊，学生党啊，一天久坐8到12个小时是常态，尤其是今天开始上班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肩颈很僵硬，腰背酸痛，胸闷气短，下肢水肿就是腿粗，
1: 对，
0: 屁股大，
1: 不用你解释。
0: 慢慢埋下了心气不足、血脉不通的隐患。其实不用专门抽时间运动，大家可以做一些5分钟的居家久坐自救动作啊，就比方踢踢腿啊，下蹲一下呀，或者是走2.5公里去上个厕所呀。所以我们就建议单位
1: 走2.5公里去，
0: 建议单位把厕所修到2.5公里以外，对吧？一来一回1.5公里走完了，
1: 是这么热天啊，出去之后你就洗个澡嘛，你就。
0: 而且呢，其实天气很热，对我们的心脏它是有影响的。
1: 是的，起居养心啊，咱们夏季对于心脏伏天首要的就是你要护阳。最佳的午休时间大家注意了，11点到13点之间，你稍微小憩一下。
0: 我这个当时就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合不上，因为我们单位12点放饭。
1: 对。

0: 11点到13点，
1: 你用放饭这个词儿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就是上年纪，你知道吗？放饭，
0: 我
1: 怎么着？以前在哪个单位待过呀？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11点到1点怎么睡呢？
1: 嗯，
0: 那就只能11点钟大家都在开会的时候，我就突然躺下了，我就睡到12点钟起来吃饭，是吧？
1: 哎，但不要睡太长时间啊，
0: 嗯、
1: 小睡15到30分钟就好了。
0: 嗯，
1: 而且你不要趴着睡，
0: 哎、
1: 趴着睡啊。嗯，对脸不好啊，平复心火，缓解午后的心慌犯困，
0: 是
1: 心脑血管人群必备、
0: 嗯、
1: 我有些时候确实午后容易心慌，你吃东西吃多了之后你突然一下就往下睡、
0: 哦、
1: 你特别容易造成心脏里的这个负担，
0: 睡久了也不行、不要睡超过1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必须放温了喝，禁止冰镇，大家注意没有，是禁止啊啊，不能冰镇啊哎，那如果不能冰镇的话我可以放冰块吗？
1: 你试试呗，这、
0: 嗯、
1: 这些专家说的，
0: 哦、
1: 你这是你信心、
0: 日常呢，大家可以选一些淡竹叶或者陈皮来泡水、
1: 嗯，
0: 不要长期猛灌红豆薏米水，因为寒湿的体质呢会越喝越虚。对,
1: 对
0: 这个薏米水它是非常寒凉的，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喝太多。
1: 咱们什么事儿讲究一个度，是吧？就他说不让。你让一点点，是不是？
0: 是，
1: 你稍微冰个5分钟、3分钟的就拿出来嘛，嗯、对不对？冰箱嘛，是不是？
0: 过犹不及是吧、
1: 你不会搞坏它，
0: 哎、
1: 多好呀！
0: 嗯、哎、嗯，好的好的好的、嗯。今天是大礼拜一的是吧？啊，从我们后台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大家现在都是睡得特别迷糊啊。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一轮又一轮的好消息，不足以把他们从梦乡当中带回来。
1: 那我8点钟之后，我们再重复一轮好消息。
0: 我们来听听古早的老歌，让我们逐渐清醒过来。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小芳》。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演。

0: 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说小芳果然还是喊醒了一部分人。小荣姐姐说了，这是小芳她爹来了吗？秋风起说，感觉是在内蒙古喝了马奶酒之后还是遇到了小芳。风雪月说，这不是小芳吧，这是迪丽热芳吧。
1: 突然一下就觉得上头了是不是？
0: 哎呀，罗叶说起猛了起猛了，这肯定是猛芳。来了江小鱼，来了来了，哈姐听了早上好呀，昨天果园摘了新鲜的鹰嘴桃，哦，给你们寄过来了，这多不好意思、啊、
2: 真是不好意思。
0: 我跟你说了这个，哎呀，以后别这样了。我上次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是不敢用。嗯，有个人说，他说我那个过生日的时候，我闺蜜给我送了一套那个我特别想要的，就是全套的那个有一个品牌的护肤品，特别贵，特别感谢有这样的闺蜜，简直是我人生的幸运。下次我得悄悄的告诉她，我其实最喜欢的是10公斤的黄金呢。江鱼，我们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哈，
1: 你不要得寸进尺，我跟你说。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待会儿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就要开通了，大家可以来直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进入到节目当中来收看我们、
0: 对对对，尤其是对时尚穿搭很有感觉的朋友赶紧来啊，今天我可是我穿的这个料子叫什么来着？
1: 你等一会儿，你先请我们的导播姐姐帮个忙，帮我们把这个视频开一下，好不好？现在
0: 开一下，开一下，
1: 帮我们切换一下。今天那个哈姐穿的是宝洁蓝。
0: 我这个好像是国风版的，叫什么？
1: 绸子，
0: 100%桑蚕丝
1: 啊，是绸子吧？我看上去
0: 丝，
1: 就以前宫里娘娘穿的那种。
0: 对。准确的说是甄嬛黑化之后才能穿上的。
1: 对对对，宝洁蓝的绸子啊。你看一下，进来看一下。
0: 欢迎大家进我们的直播间指导工作，好吧？还有很多朋友问了，说那个我想问一下天乐，在我们的早饭六群里面，萌萌驼说，天乐这次去泰国是家长一定得一起去是吗？
1: 啊，不是不是，你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如果想去的话是可以，我们有一条专属的家长路线。然后这个家长路线也是单独玩的，单独玩了之后呢，可能有那么一两天能跟孩子一起，就是来见证孩子的成长，比如说那个国际舞台当中你们去看一看，探班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是是是
1: 啊。然后呢，你平常是不用带孩子的，
0: 因为你不能登上国际舞台，
1: 对，
0: 所以你就不能接受他们的训练。
1: 是，但是你可以跟孩子一起住，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0: 你可以去玩，
1: 你可以住，
0: 冰淇淋吃起来，
1: 对对对，玩不在一起玩，
0: 冬阴功汤喝起来，猪颈肉尝起来。
1: 因为大朋友跟小朋友他喜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专门为家长就是选择了一条路线。
0: 哎，对，
1: 大家可以进群啊，回复泰国了解，
0: 可以去啊，也可以去，可以不去，不是说非要家长一起去的。
1: 我刚才 Finana 还在问一个问题，他说谁带队啊？是你什么？你们谁带队啊？我们这个是我们893自己的活动，是我们893团队自己带队啊，不是合作的啊，不是合作的，朋友们。
0: 是，所以可能是天乐老师带队，可能是夏文静老师带队，可能是钟静老师带队。
1: 我们是导师，我们还有这个专属的芒果儿童老师来带队啊。
0: 对，你是想先选天乐老师这个队伍也是可以的，是吧，天乐老师？我们这边只加8000。天老师啊，哎呀，别了，到时候被开普区警方逮捕了。啊，没有，我们都是就是台里自己的活动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台里自己的活动其实每次都是相当靠谱的，
1: 对，
0: 好吧？
1: 对对对，
0: 那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这两天大家就是台风的这个事情啊、都非常的关注，我们就借着台风这个事儿说一下黄冈的龙卷风。那么龙卷风其实日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比较少，我们对它。

0: 般就觉得刮风嘛，那就是下雨之前刮一刮咯，那能大到哪里去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啊，确实在7月6号的晚上，社交媒体被同一件事情刷屏，就是湖北多地遭遇到了龙卷风。
0: 嗯，
1: 小红书和微博当中大量的黄冈、鄂州网友上传了现场的这个照片和视频，狂风裹挟着桌椅、杂物横扫楼道，居民楼的窗户整片的碎裂。
0: 嗯，
1: 有人拍下了巨大的这种
0: 楔形漏斗云，
1: 哎，这种漏斗云从鄂州方向越过长江，直扑黄冈城区的画面。
0: 那根据湖北省相关部门的通报，在7月6号的晚上7点到11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53个乡镇出现了8到13级的雷暴大风，其中有多个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1: 当时呢，这个黄冈市区在晚上8点10分到晚上8点30分。短短20分钟当中啊，遭遇到了一场历史罕见的 EF2 级别的龙卷风，最大的风速超过了15级。
0: 这是一场在中国极为罕见的城区龙卷风灾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啊，中国也有龙卷风啊。其实一直都是有啊，只是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离它这么近过。龙卷风呢，是一类空间尺度比较小，但是具备突发性和极端破坏力的天气系统。
1: 嗯，
0: 本质上它是极不稳定的大气当中空气的剧烈对流激发出的一种极端的漩涡。
1: 它不仅仅是尺度小，而且呢是来去匆匆，通常呢是从产生的消散仅仅只需要到10分钟到10几分钟的样子啊。
0: 嗯，
1: 但是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它所经历的经过的地方呢，遭受相当猛烈的旋转性的强风。那阵风呢，从弱到强可以达到11级到17级。
0: 是的，你看轻微的叫 EF0级，最大风速呢可能是每秒29.1到38.2米。
1: 嗯，
0: 它呢可能会吹断树枝。中等的叫 EF1级，较大的是 EF2级，严重的是 EF3级，破坏性的是 EF4级。这个时候你的汽车能够被刮飞。
1: 是的，
0: 毁灭性的是 EF5级，它的毁灭性达到了4、6、9颗星。
1: 九颗星。
0: 美国呢是经常有龙卷风的，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啊。
1: 对，确实啊，美国大平原是全球龙卷风最密集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地形是一马平川的，南边墨西哥湾的暖湿气流可以长驱直入，和北边加拿大南下的冷空气正面对撞，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风口，知道吧？
0: 对，
1: 完美的满足上面说的这个下暖上冷的这样的条件。
0: 嗯，
1: 那咱们国家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因为山脉是东西走向的，它像一道这个屏障横在南北之间，冷暖空气很难像美国那样畅通无阻的直接交锋，形成剧烈的强对流的机会呢就自然会少一些。
0: 是的，所以我国龙卷风的这个频率呢明显要低于美国的龙卷风的走廊，但是低呢它不等于没有。统计下来，我国平均每年仍然会产生200到300个龙卷风。什么时候最多呢？就是夏天，夏季风带来的强烈的低空暖流的这种气流会给龙卷风提供充足的燃料，其中7、8月份就可能会产生近50个龙卷风，占到全年总数的1/3左右。而在一天当中呢，下午到前半夜是高发时段，所以这次呢湖北龙卷风发生在晚上8点前后，和这个规律是相符的。
1: 是的，来看一下哪儿会比较多啊？我们来看一下珠三角、江苏的中北部、东北平原还有内蒙古高原东部，它是我国龙卷风频率相对来讲比较高发的一个区域。
0: 嗯，
1: 那这次出事的湖北东部虽然不在高频区当中啊，但是过去几十年内也有过这种数次龙卷风的记录。
0: 那很多人就说了，那要龙卷风要来了，你们提前预报一下呗。
1: 嗯，坦白来说其实非常难，非常难。
0: 对，
1: 龙卷风的空间尺度是比较小的，直径往往不到1公里，比很多的气象预报模型的网格分析这种分辨率都还要小。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看不见。
0: 对，
1: 它又太快了，移动的太快了，所以呢出现到消失可能就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再加上它具体的形成机制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要精确的预报某时某地会出现一个龙卷风，目前全世界都是做不到的。
0: 这就意味着在现阶段龙卷风的预警时间可能会非常短，留给普通人反应的窗口也许只有几分钟。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果说啊咱们要是碰到龙卷风了，它就来到我们面前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哎，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先说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不要靠近窗户。
0: 嗯，
1: 龙卷风中心附近的气压非常低，会产生强烈的吸力。如果高层建筑的窗户在这种情况下破裂了，那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
0: 哦，
1: 嗯，你不要去靠近它。
0: 对，
1: 除此之外，被风卷起来的还有，比如说像碎玻璃啊、广告牌啊、铁皮啊、树枝啊，甚至是整辆